0: 在这里发出。
1: 对，主持人。
0: 那他不是十个人，不是他的人，这算我第三十个人。
1: coming east past the Harrison Bridge, 1615.